些对男生是男生对什么的来问一下。我们在第一章说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那上次啊有些同学问了一句，他们是跟什么样的人去谈恋爱？我去那些上课回来，我们告诉他们一些什么，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